0: 啊，前两张图属于局部运动、手部运动，手部运动的游戏。第三个呢，属于一跳跃运动啊，全身运动。而第三个，你现在想想，哎呦，就我小时候都会玩这个，我现在绝对是跳不起来了啊！
1: 你现在也不敢了，你的体重啊，包括别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也不允许了，
0: 不允许。
1: 它是一个团队的这么一个协作运动吧，
0: 得有人配合你 啊才行，至少要两个人才能玩这游戏。
1: 是。
0: 然后第一个运动呢，我觉得是、也是考验体力的。刚才我们还说是小时候玩第一个运动。蹲那儿玩，一玩玩半天的没事儿。现在蹲下两分钟，站起来，头晕眼花啊，两眼发黑。所以你看这小时候的运动啊，现在想想很多年没玩过了。哎，但是您一看到这图，我觉得大家这个30岁往上的朋友肯定都玩过。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啊，今天早上都说。我叫不上他的名字来，
1: 好像说有的不同的地方叫的名称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尤其是大家写了好多字我们都不认识，好多朋友都是拼音的，你知道吗？就是说那字儿都不会写，说不知道有没有这字儿哈。芳香四溢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游戏我们这儿那个动作叫什么呀？他说我印象特别深，叫唰。他写了个吃乌啊唰，
1: 这是一个拟声词吧？唰的一声，
0: 唰啊！他说那个动作就是把那个石头唰起来啊。说但是具体叫什么啊？说记不清了。还有0526这朋友说我们叫接石头哦。说第一个游戏叫接石头，然后第二这个2068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唰子儿。啊，唰都是拼的音，俩字儿全是拼的音。
1: 来和唰，还有我这位朋友尾号4072这位朋友说了啊，这个我记得我们秦皇岛这边啊是用那个就是吃肉，然后用动物剩下的那个骨关节儿做这个东西的，就是我们玩那个就是拿这个来
0: 石头了，
1: 用石
0: 头了，
1: 用这个来用动物的骨头来代替了。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呢也不会说那个字儿我也不会拼音，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叫什么呢？他拼的音叫唰骨分儿。寡骨分
0: 哦、然后临危空间这朋友说我们这儿叫拿子，蓝色老哥说我们叫耍大把，大家这名字真是你要愣听你真猜不出来是什么啊，但是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
1: 没错
0: 您怎么能看到这题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您点击链接进来，您刷新一下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三张80后90后的儿时运动哈、您直接在这个页面去评论区答题，您也拥有抽奖资格了。您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了4.0%和3.5%。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70%。
1: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再来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和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
1: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和清洁能源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1: 再来关注到航天方面的最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社交平台更新了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近期在天宫空间站新一轮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根据视频的介绍称啊，端午节是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迎来的首个中国传统佳节。视频显示，为了庆祝端午节，航天员们还在太空一起吃了粽子。
0: 再来看出游，本月26号起，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的规则调整，新预约的时段安排预约当天7:20到傍晚的6点，配额600张；预约前一天是晚上8点到11点，配额600张。
1: 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昨天透露，京东内部近期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经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
0: 微信近日上线了测试版的小微 AI 助手，小微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比如说设置调整啊、消息发送、朋友圈的管理，便捷这个调取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挂号、买咖啡等等，还能搜索相关的内容或生成图片。
1: 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到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0: 昨天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的谈判。
1: 欧洲智库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也将会持续至2027年。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演员李现亮相2026世界杯，为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开球。那最终的西班牙队以4-0的比分横扫沙特阿拉伯，在另外一场小组赛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
1: 文娱方面的消息，关注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这个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
0: 再来看歌手张靓颖，近日因为商演中频繁即兴清唱没有报批的曲目，导致主办方被文旅部门罚款，他本人回应认罚，并表示后续商演可能取消清唱环节。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迅速引发了全网对于演出合规与歌手宠粉如何平衡的热议。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这个暑假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专门为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来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正式开启。我们为各位呢精选了2个路线，一条呢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2个线路一个共同点，都让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去大自然里面去撒欢啊，玩得有深度有意思，而且 这么美的景色，大人也能给自己放个假。
0: 是的，我们先说说长白山啊，凉快避暑胜地，夏天平均温度22度。咱们专业领队跟主持人一块带着您跟孩子在森林里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和家长一起支起大铁锅，我们来一场荒野铁锅炖。妈妈们呢还可以穿上朝鲜族服装拍拍照，因为我们除了去到长白山，我们还会去到延吉啊，我们去逛逛水上集市，尝一尝参鸡汤，吃一吃朝鲜烤肉。行程里面还有长白山天池，还有中朝图门口岸，你可以在这个图门口岸这儿哈，对面你就可以看到朝鲜啊，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这一趟下来，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
1: 嗯，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啊，终身难忘。再说一说云南的普者黑之旅，很多朋友都知道普者黑是通过当年的那个综艺《爸爸去哪儿》是吧？他们当时有时在那儿拍的，特别漂亮。节目里青山秀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在这儿坐柳叶舟，穿行荷塘间，打水仗，登青龙山，能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面的青丘取景地。孩子还能够进山捡菌子，云南的菌子，哎呦，特别好吃。然后呢，捡了菌子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向导来教你怎么去辨认，然后咱们就地吃了它了。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建水古城，晚上再参加当地的篝火晚会。
0: 嗯，
1: 大人孩子的节奏呢，都能够在旅行当中兼顾，既有综艺里面的同款美景，也有地道的烟火气。
0: 是的，全程没有购物啊，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呢是7月5号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是7月10号首发，6天的行程。报名咨询0311-6779-7551，6779-7551。有朋友可能说了，哎呦，说这7月初我这个去不了。时间不赶趟，后面还有没有团呢？哎，有的，我们这两个行程都有不同的时间的团期啊。7月份也有发团的，8月份也有啊，包括7月下旬也有。您可以看您的时间安排啊。

具体的这个行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俩字儿，您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回复“暑假”有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了群。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群里咨询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来解答。那另外呢，我们还会有更远一点的行程，我们会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大家都是回复暑假就可以了解更多啦。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渣男。
0: 不是媳妇儿，我怎么你了？
2: 你背着我藏私房钱，
0: 冤枉啊！我啥时候藏私房钱了？
2: 就在我刚才的梦里。
3: 每个人都会做梦啊，有甜蜜的梦，也有糟心的梦，甚至还会做噩梦。但你知道古代皇帝做噩梦后果有多严重吗？咱先说秦始皇。史记记载，始皇梦于海神战如人状，说的是啊，秦始皇有一天做了个噩梦，梦到了一位海神，在梦里跟海神干起架来，睡醒了很不爽，于是他就找人解梦。这位解梦专家给秦始皇的解释是：水神不可见，以大鱼搅龙。

0: 为侯，今上助词被解，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知。根据这个提示呢，秦始皇就带着捕鱼的家伙去东海捕鱼去了，最后啊，杀死了一条巨大的鱼，这才满意的回去。再说说汉武帝，汉武帝在梦里被刺客追杀，睡醒了就让侍卫去追查，在宫里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刺客的影子。这时候啊，有个叫江冲的人造谣说，陛下，我怀疑是有人给您下蛊，而江冲的死对头就是当时的太子刘据。这江冲呢，就找了一个浑身扎着针的小木人陷害太子，说这小木人呢是从太子的宫中找到的。没想到汉武帝竟然相信了江冲，气急败坏的太子刘据为了自保，先是斩杀了江冲，然后联合自己的老妈，也就是卫子夫，准备起兵谋反。可惜啊，谋反不成，刘据跟卫子夫双双丢了性命，就因为一个梦逼死了自己的太子跟皇后。可见这封建迷信真是害人不浅呐。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雨下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麦迪。
9: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今天跟大家送的照样是世界杯款拉布布啊，
10: 是的，
9: 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了神秘来电，您中奖了，两个礼物你可以2选1。然后我们今天怎么可以获奖，怎么可以来抽奖呢？照样是答题，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的资格，就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跟这个运动有关系的啊，世界杯时间我们都是和运动有关。今天看图猜3种童年的运动，这个童年至少得往回倒推30年吧。对，是80后90后的童年啊，就是你今天你一回复早安奶茶，点进网址链接，你一看到那三张图，你小时候肯定见过，肯定玩过，而且你肯定是玩他们的一把好手。
10: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咱们原来说30年前以前的这些游戏运动啊，它不用任何的经济支出，
9: 哎，对，
10: 你不花一分钱，
9: 不花钱，
10: 就你逮上你就能玩。
9: 这仨运动巧了都不花钱是吧？
10: 那你要玩得特别开心，而且一玩就玩很久很久那种，而且呢这三个游戏还能够玩出了水平，还能赛出风格来。
9: 对，
10: 你比如说这个第一样东西，很多朋友都猜到了，但是呢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就第一样游戏啊，那是叫法最多元化的一个游戏了，有叫爪子的，有叫这个捡籽儿的，我刚还有人叫耍石子儿的，还有人说不用石子儿，我们用的是娘骨头，
9: 哎呦，
10: 我们叫骨头瓣儿这个游戏。
9: 哦，那玩完手里手把羊肉。
10: 还有人说第二个有印象，第二个叫拉皮钩，你看第二个还有拉皮钩这么个名字。
9: 还有朋友刚才2346这朋友说第二个我们叫切宝。哎呦，这真是没听过啊！然后还有这个大蚊子这朋友说，第一个我们叫纳子儿，第二个他说我忘了叫什么了。还有手机尾号4421这朋友说，嗨，这三个我小时候都玩过，这不就回忆杀吗？还有茶蛋蛋这朋友说，刚才忘了说第二个游戏啊，前一阵儿我还带着我儿子玩来着，说满地的找树叶，说哎呀觉得逗死了，特别开心。哎，我也是，就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啊，这个落叶满地的时候会带着孩子去玩。真的，你说咱们小时候那时候一到课间，哎呀就冲出教室就开始满地捡树叶，就开始玩，两个人开始对抗是吧，你捡一根我捡一根，然后看谁捡的那个能够更有耐力一些啊，然后如果你这一根永远都能赢的话，你就永远会把它揣到裤兜里，说你这是常胜将军。
10: 对，真是宝贝，我跟你说啊，这以后落叶还扫这是有必要的，让大家去挑一挑去。还有这位朋友尾号6895说，我是70后，说这些东西我可太熟悉了。他说我们管第二个东西叫打老将。
9: 哦，对，叫这个的比较多，我觉得。
10: 老将嘛，老将出马，一个断好几个。第三个叫跳山羊啊，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把老将啊，就是把他说要把那个老将放在鞋里沤一天
9: 啊，
10: 第二天拿出来去拔。就更厉害了，
9: 是有味儿吗？然后手机尾号8099这朋友也留言了啊，他也在答题，说第一个我们也叫爪啊，三声吃瓦爪，说我们有时候也是用什么石子儿，有时候捡那骨头玩这个啊。他说我今天答完题了，我摊牌了啊，我给自己要拉布布啊，我就要拉布布，我不给孩子，要我中奖了我就自己留下。是。谁还不是个宝宝呢？而且你看现在很多大人其实特别喜欢买拉布布啊，尤其今天我们送的这个拉布布又是国际足联的联名款啊，拉布布的足球盲盒。
1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一起玩起来，一起互动起来，赢好礼。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陪您刷新省内的资讯。首先关注工程建设，黄骅港特大桥首梁近日顺利架设。据了解，韩黄铁路是连接河北中南部地区与黄骅港的重要货运线路，工程建成之后有助于缓解既有线路运输压力。
9: 再来关注身边的商业综合体，石家庄北国西悦城项目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计划年内正式投用运营。据了解呢，这个项目是流营片区首个落地的大型一站式商业综合体。
10: 教育方面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公告，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下午5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来报名。
9: 再来看河北新集首所高校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近日正式揭牌，并且在今年首次招生。那据了解呢，学院开设皮具服装设计、跨境电商、智能物流等11个特色专业。
10: 关注一下出游方面的消息，携程研究院昨天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前10，位列第6。
9: 再来看河北博物院暑期啊，从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了免费开放的时间，每周二到每周日的开放时间是8点半到18点半，周一是闭馆的。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2026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上周末举行，石家庄队3-2战胜沧州队。
9: 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昨天落幕，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四川、辽宁等地的40组家庭、150多名航海爱好者奔赴海岸。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提醒，最近的我国这个鼻病毒啊，在门诊的这个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当中的检出率均居首位，而且呢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疾控部门建议公众就医的时候要

0: 能不来点这个硬菜呢？比如说到了夏天，大家可能会没有胃口啊，吃一口面，但是又觉得太素，想吃点肉，想补充点蛋白，补充点营养，香香的。
1: 主要嘴馋，想吃肉。
0: 今天每周一美食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东西啊，传统的酱牛腱子，其实就是酱牛肉，来自于惠七鲜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很厉害，东方甄选、与辉同行这几年选品都会选他们家的品，一直在卖。之前我们卖过他们家的这个羊肉啊。卖得特别好，因为他们家这个肉都是优中选优的。今天酱牛肉软嫩好吃，三袋酱牛肉到手89.9元，你要买五袋的话到手更便宜。你说现在又是世界杯是吧，看球的时间，宵夜、你来上这个酱牛肉，喝上瓶啤酒，夏日夜晚绝配啊。夏天想减脂要吃有营养的朋友，然后呢吃它也非常合适。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给力来去下单酱牛肉了。
1: 是的，这个牛肉啊，它用的是安格斯牛前腱心啊，肉特别好，天然牧草饲养的，肉质紧实，油花均匀，还有就是人家做的特别讲究啊，配料表很干净，就是八角、桂皮、香叶啊，一些天然的香料，还有酱油啊，就是咱家你做饭用什么人家用什么，没有添加剂，还沿用了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咸淡适中，香而不腻，纹理清晰，老人孩子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它这酱牛肉放家里边我觉得特别方便，你懒得做饭了是吧，或者你要自己炖锅牛肉，你放凉了，你酱完了你再切，这得多长时间啊，这一袋一袋给你弄好了，你拿出来你一切片就能当凉菜吃，或者是除了切片还能怎么吃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做法，你可以把它切成块儿啊，切成丁儿，然后你炒点那个西红柿丁儿，哎，加点开水一咕嘟，哎呦，这就是一锅特别下饭的番茄炖牛肉，那个汤汁儿也特别好喝。或者是刚才不是说夏至吃面吗？你煮面条的时候，你放点，你切进去煮一煮，这不牛肉面吗？所以你看肉好吃，它怎么做都好吃。一袋150克，今天三袋89.9元，买那五袋的更便宜啊，更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天气开始热了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小东西，出门在外你把它装到包里，相当于装了一个迷你的一个空调在身上。这是来自于艾美特散夹的一个喷雾小风扇。然后呢，我一说说功能啊，就是首先它能够当风扇用，是一个小风扇。其次呢，就是它这个风扇呢能够喷水雾，它里面有一个水舱，高速风扇接上水，吹风同时能喷雾，体感瞬间降几度，妥妥的移动小空调。我们主持人子琛就特别怕热，就怕热的朋友带着它特别好用，包里必备，然后呢随时热随时吹，关键是它续航特别长，充满一次电用上11个小时还能折叠，你把它放在桌面上吹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关键它折叠之后吧，你放桌面上，它的手柄处可以打开当一个支架，你可以把手机啊 iPad 支到那儿，看剧、吃饭、吹风两不误。居然它还能夹在你的遮阳伞上，你敢信？就是你往它接上水之后，夹在你的遮阳伞上，伞下自带凉风了。这是户外活动的时候，你要带上它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凉快的，很舒服的。然后三种颜色都非常的高级。可选择89.1元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

0: 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1: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2: 对呀，
0: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跟大家玩的是看图猜童年的游戏，或者说童年的运动啊。世界杯时间，我们都跟运动有关。这个运动呢，有的是全身运动，有的是局部运动，比如手部运动。比如今天吧，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您点进来，您就看到3张图，前2张图。都是手部运动啊，手部游戏。第3张图呢，属于全身运动，而且是属于一个先跑再跳的一个运动啊，就是难度系数挺大的。而且今天这3张图啊，有一个共同点，这3种运动，这3种游戏。都不花钱啊！你说咱小时候这干玩点什么东西，就是你现在孩子买玩具得花钱，现小时候这啥都不花钱，你说就地取材什么都能玩半天。
8: 也可能是因为原来啊，就是没有什么玩具可以玩，所以说大家就创作出了这种不需要一些东西的
7: 大自然的玩具，
8: 大自然的玩具，而且越玩越上瘾。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尾号2006，说第一个我们这儿叫耍子儿啊，每个课间都要玩，然后呢自己不玩的话也要看别人玩一会儿，然后呢小时候呢特别喜欢留着长指甲，尤其是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
7: 为什么呀？
8: 玩这个呀，一玩这个你指甲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就是多耍一
7: 耍起来，是吧？
8: 对。说第二个游戏老玩，但是不记得叫啥了。说第三个，哎呦，印象太深刻了。说第三个我们叫跳罗锅
7: 啊，
8: 最害怕的是跳的时候啊，下边当罗锅的那个人突然蹲下去。有一次小伙伴
7: 怕的不应该是怕他突然站起来吗？
8: 他要蹲下去，我跟你说你也会失重的，因为你手没地儿
7: 哦，
8: 对吧？
7: 他
8: 说对，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小伙伴突然下蹲下就恶作剧嘛，我就唰就飞出去趴地上了，
7: 哎呦喂，
8: 摔得我五脏六腑都疼啊。但是小时候忍着不哭接着玩。
7: 哎那个的确是，你现在想想觉得难度系数挺大的，我挺佩服小时候的自己的，就觉得一个人在那儿是吧，就像他说的罗锅那样窝着是吧，然后半蹲着你就能跳过去，
8: 然后你随着那游戏的升级，勇士的比赛 来了，要挨个提高，你知道吗？就是你要第一开始蹲着，然后是半蹲着，然后就手开始拄着那个膝盖，然后手不拄着膝盖了，拄着大腿，然后那个人呢，就是在下面那个人就越来越高，
7: 嗯，
8: 就看看你能不能敢蹦。
7: 哎，你知道我后来稍微长大一点，我们在玩这个游戏，我还记得啊，就是也是先助跑嘛，然后嘟嘟嘟嘟嘟跑过去之后。吓得我就不敢跳了，
8: 赶紧和人拥抱在了一起。
7: 对，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具备这项能力了啊？就小时候就玩挺开心的，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他们叫跳罗锅，然后手机尾号8833这位朋友说我们叫跳山羊，还有手机尾号6777说我们也叫跳山羊，手机尾号9063这位朋友说，哎呦，这是小时候的运动游戏回忆杀呀，说多好啊，这几个游戏都不用花钱。说第三个我们叫过马背。还有第一个大家基本上都用到了一个拼音啊，形容它的时候，因为这个字儿打不出来，可能大家都拼成了吃乌阿
8: 爪，
7: 对，三声啊，吃乌阿爪
8: 啊，什么爪石子儿的，包括还要用的就是羊骨头那叫嘎了哈，是吧？膝盖那一块的，然后来去玩儿，来去爪它。
7: 对，6668这朋友说了，说我们第一个叫爪子儿，我是89年的，这仨游戏我都玩过。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叫法都不一样啊。海阔天空说我们叫拔将军，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我是无极的，我们这儿叫拔根儿，手机尾号9013说我们叫拉皮沟，手机尾号0584说我们叫杠树叶，你们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啊。然后还有手机尾号8791说我们叫扯树条，手机尾号0299说我们叫勾筋儿。您能想象吗？这是一种游戏，
8: 真是啊，不同乡十里不同音，
7: 五湖四海大家叫法都不一样啊。
8: 然后那个。你看这个游戏其实真的是勾起了大家很多的回忆啊，你现在再想起来的时候脸上还是会洋溢出笑脸来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个玩具，但是大家玩的比谁都开心。
7: 对，
8: 现在有些玩具刚我看还有朋友说还在跟孩子要在家里玩呢。
7: 哎，对，尤其第二个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你就会带他出去捡一些开始玩。
8: 对，拍照片啊，接触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从大自然当中发现乐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来一起重续记忆啊！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着这三个儿时的运动游戏的照片了。您来看看能不能认得出来，在留言板里留言就能够获得奖品哦。我们今天的奖品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官方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
7: 是的，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位幸运听众中奖，我们也来听听上一位中奖的又是谁呢？
2: 哦，你好。
8: 你好 ，Hello， 我是麦迪。
2: 哎，你好，
8: 猜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的不？
2: 啊，是那个早安奶茶的那个吗？
8: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来给您。
2: 哎呀，谢谢，太幸运了。
6: 谁呀？谁呀？
8: 看着孩子呢？
2: 啊，对，在家休息呢。
8: 看孩子多大了？
2: 孩子4周了。
8: 你可以让他一个打一个招呼。
2: 你跟麦老师说，麦老师好。
6: 麦老师好。
8: 你好，小朋友，几岁啦？
2: 你说4岁了，
6: 我4岁了。
8: 啊，那你和妈妈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2: 你说听过，你说妈妈每天上班都听，她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8: 她是男孩女孩？
2: 男孩。
8: 男孩，小男孩啊，有点小腼腆，
2: 对对对，
8: 但是声音还是很可爱的。
2: 因为我们每天我是上班的时间，正好是咱们那个早上那个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听到半个多小时。
8: 您是哪里人？
2: 我是石家庄人。
8: 您贵姓啊？
2: 我姓贾。
8: 平时互动了多久了？这个一般我们猜这些老物件，猜世界杯参与的多吗？
2: 多，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一下啊，因为我还想着就是每次中奖的时候大家都说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中奖了，我说哎，怎么我一次也没有中过，我觉得我是中奖绝缘体。
8: 然后突然就中了，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今天中奖，心情怎么样？
2: 没有，简直这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开始我还说这是谁的电话，我还打算挂了呢。
8: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些朋友见到有一些电话，就是冥冥之中，如果你好奇的话，有可能也可以接一下，万一是中奖电话。
2: 谢谢，太开心了。
8: 我想要什么礼物
2: 我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啤酒杯。太谢谢了，太激动了。
8: 关于世界杯关注吗？
2: 我基本上不看，但是我会去关注他的那个节目。结果
8: 大概哪个队比多少分是吧？
2: 对， 对对对，有时候我会看他们，因为我们同事有男孩子嘛，他们平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
8: 也就是跟大家聊上几句。
2: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嘛，我还老出差，然后我想着说，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快乐。
8: 也希望小宝贝儿能够健康成长啊！
2: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7: 谢谢这位朋友，你想要的世界杯。

0: 的联名款的啤酒杯已经寄出去了
1: 啊！哎呀，已经在路上了，
0: 已经在路上了。这两天您应该就能收到快递了，
1: 太幸福了！你看，这就是感觉是实现愿望的一个盲盒啊！在早安奶茶小店里面，因为这位朋友啊，他其实是前些天打的题，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一些假期的原因，后来就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不知道，他以为他已经错过了获奖的时间。
0: 哦，
1: 但是我说，其实那天已经定好了是您，但是我们这个电话就没有拨出去，
0: 嗯，
1: 所以说我又拨打了电话，他那个惊喜啊，他说是成倍的，你知道吗？因为已经觉得自己好像说没有机会了啊，然后获得的还是拉布布的周边的一个啤酒杯，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吧，来到早安奶茶，成为那个收获惊喜和感动的听众，
0: 嗯，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只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成为那个幸运的人。
0: 是的，也许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梁心颐以丝绸质感的声线演绎飞儿乐团的经典代表作，细腻的咬字和情感丰富的演唱将歌词里的意境完美呈现。特别推荐理由，一开场便将神秘东方色彩的氛围拉满。梁心颐，月牙湾。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时间来到了8:53，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参与到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当中啊！现在呢，世界杯的主题曲已经响起了，我们最近呢都在跟大家互动是早安奶茶和世界杯有关的话题。今天跟大家回忆的是和运动相关的那些游戏。您现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3张图片，对应的是3种咱们原来小的时候爱玩的运动，可以来去猜一猜还是否记得这几个运动叫什么名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的官方周边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奖品一个。
9: 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8006这个朋友说，小时候都玩过啊，但是有的叫不出名字来了。还有放空自己也是说，我都知道，而且我玩的都挺好，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还有这个9302说，我第一个游戏玩的比较多啊，说当时我记得玩的时候小拇指都磨破了。还有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哎，我们这儿跟第二个叫拉棍儿。然后呢这位朋友说，我们跟第二个叫拉皮筋儿，说跟第一个叫耍子。然后手机尾号3286这朋友说，我们跟第三个叫跳罗锅，说我特别想拉布布。还有4481说，我们跟第二个叫拔将军。哎呦，大家这叫法都不一样。
8: 是的，今天的各种各样的叫法，各种各样的玩法，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游戏，第一能获得奖品，第二呢也能够来回忆一下咱们小的时候。世界杯正在继续，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的早安奶茶策划也会将会持续下去。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去参与吧。8:55，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参与活动。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先告一段落，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
9: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去给最近中奖德拉布布的朋友去发货了啊。如果您想中奖的话，赶紧回复早安奶茶，今天的抽奖池我们还没开启抽奖呢，回复早安奶茶点进去答题参与抽奖吧。稍后更加精彩雕刻时光，我们傍晚见，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17点。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权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

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妥。

统一，却祸起萧墙。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

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

0: 兀乌卢独破树洞，思一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来自省文化厅跟旅游厅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跟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上涨12.4%跟12%，京津游客占比15.7%，其中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13.9%。自2023年六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今年的五月底，河北省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过1400万亩。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就。

0: 够当面和招办主任见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够秒速抢票。在近日举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西游记》相关的文创产品，特别是印章，确实成为了现场备受关注的顶流亮点。披荆斩棘2026节目正式官宣，将于今年的8月暑期档以全开麦零修音的直播形式上线，并首创海岛生存加舞台竞技双赛道赛制，由那英担任召集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国际油价大幅高开，美油、布油盘出均涨约2%，黄金、白银小幅走低。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的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棉花糖的这首歌就叫做我们都一样，美丽的、平凡的、灿烂的、琐碎的，每个人的生命跟生活状态总是会呈现出不同的模样，但是也都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这里是河北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年的高考过去了，中考也即将过去了，还有就是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坐在考场上的那种感受吗？像是只见只身入江湖，自强不息。后来回望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刻都是独立的赶路者。那就加油吧。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呀，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五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哎呀，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十字儿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0: 晒晒晒，
1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咏琪的这首《口香糖》发表在现在听起来有一点遥远的1997年，那个时候的你也许还没有跟这个世界见到面，也许还是无忧无虑的少年，又或者是正当青春的年纪。总之那一年的时间就永远的停在那儿了，不再前行跟改变，只有回忆里的偶尔更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某一天看到了一个00后的回忆杀歌单，然后里面有下面这首《湘南海鸥》，然后就感慨说，这时间呐，终究是过去了。

0: 时间就是过得飞快哈，小长假已经过去了，今天又是一个周一。周一呢是我们的美食日，接下来好物推荐时间呢，要看看乐山城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夏日美食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喂，你好。好，是的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尤其等到吃晚饭，说哎呀，我没什么胃口，我不想吃东西。但是呢，你要不吃吧又饿，你就自己做吧，你又觉得厨房做饭一身汗啊。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美食，就是又好吃又清淡，又是个肉啊，能补充点营养，同时呢，你也不用费事儿啊，来自于会七鲜的酱牛肉。我觉得酱牛肉是属于大家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去餐厅你点菜可能都会点的一道凉菜啊，而且是凉菜当中的一道硬菜。首先酱牛肉是吧，软嫩好吃，肉质也好，尤其有的朋友夏天减肥是吧，减脂你又要吃的营养，想吃优质蛋白的，其实吃点牛肉特别好。今天我们三袋酱牛肉到手一共89.9元，还有一个5袋的套餐啊，就是更合适。我觉得这也是世界杯期间大家可能看球啊宵夜啊一个绝佳的搭配。哎，你再喝上点啤酒，哎呦，这夏天的夜晚简直绝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我说的这款酱牛肉，它的品牌叫会七鲜。会七鲜的牛肉羊肉我们卖过很多年了，他们家肉质特别好，包括啊很多头部的大主播啊，像东方甄选啊、与辉同行啊，也都在卖会七鲜家的肉，就是他们家是源头食材选的就特别好啊，你吃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的肉质特别好，这样的肉你吃着安心啊，有品质，你看能吃的吃到嘴里的一定吃点好的。还有就是他选的那个肉啊是精选的安格斯牛前腱心儿，那牛呢是天然牧草饲养的，肉质特别紧实，你切开之后的油花均匀，味道也卤得特别好，人家是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哎呀那个味道啊咸淡适中，香而不腻。老人孩子他弄的那个火候也特别好啊，就是老人孩子咀嚼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哎呦越嚼越香，而且特别。

干净，它那配料表你就去看吧，人家就是用的八角、桂皮、香叶，就这些咱家用的这种天然的香料，还有就是酱油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自己在家炖肉的时候用什么，人家也是用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你再放在家里面，我觉得很方便。 我们家餐官柜餐边柜上有一个这个收纳盒，那个盒上常年放着几袋酱牛肉啊，因为这种东西抽真空的，你随时想吃，你剪开你一切是吧，切一盘你这就是一个凉菜，你备菜什么的会很快捷。还有就是除了切片吃，其实还有很多种吃法，酱牛肉，比如说吧，我们昨天开始进入到夏至节气了，夏至要吃面啊，夏天大家吃不下去，我吃碗凉面吧，或者我吃碗汤面吧，哎，你吃面的时候其实 是你可以切上点牛肉一起煮啊，或者点缀一下牛肉面嘛，营养也有了。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切成不切片，我们切成块啊，一个丁儿一个丁儿的，然后你再炒点那个西红柿丁儿，加点开水一咕嘟，哎呦，特别下饭的那个番茄炖牛肉。因为这个酱牛肉啊，就是你切开之后我们就是冷着吃，但是你炖完之后它那个汁水又出来，特别好吃。今天呢，三袋啊，89块9，一袋呢是150克，买 5袋更合适啊，那个套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就夏天懒得做饭或者没空做饭，又想吃点肉，你就备点这个，太省事儿了，又好吃。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一个小电扇，我就是现天热了，你看今天外面也挺晒的啊，这天气热，在屋里怎么都好说，空调、电扇，但是 但凡你出去，你就会觉得很难熬啊，暴晒。你说打个遮阳伞吧，有时候骑个自行车，骑个小电车，你吹起来那个风啊，它都是热风啊，的确很难受。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呀？户外的降温神器，艾美特的喷雾小风扇，大家一定见过啊，就是你见有人手里拿过那种手持的小电扇，是吧？哎，这个东西其实这几年还挺流行的，我们其实给大家选了 很多款的手持小风扇，说实话啊，多少钱的都有，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定的这个，说实话不是最便宜的，但我觉得它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长期主义也是个电器，你买一个，你真的你可顶可包，你能用好几年都没问题啊，因为它真的质量特别好，而且它设计的那个功能性很好，就首先它能像普通的电风扇一样，你拿手拿着它给你吹风啊，然后这个风速也能调，而且就是长续航。 同时它还可以干嘛呢？就它有支架，它那个支架你在桌子上一摆，它是个桌摆，就桌摆支架可以当个手机支架，然后你刷剧啊，什么吃饭啊，两不误。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用处啊，我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就是跟朋友去露营，哎呀，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带个手持的小风扇就好了，因为那天特别热，但是你在户外的话呢，你又觉得虽然有帐篷吧，有天幕，但是你依然会觉得你想 吹吹风啊，吹吹风就会凉快很多。你要拿个这个，立马就凉快了。而且它这个风扇啊，它好在哪儿？它里面有一个水舱，你一定把它接上水用。这样它吹风的同时，它能给你喷特别细、特别凉的那个水雾，立马你就凉快了，体感瞬间降几度。你感觉这就不是个电扇了，它瞬间变成了一个移动空调了啊！我觉得这是它最好的地方。 而且它有那个夹子，它能夹在哪儿啊？遮阳伞上，那个伞柄上，你打着遮阳伞，下边自带凉风。哎呀，我就不知道谁研究的，研究太好了这个电扇啊！89块钱一个，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哎呦，它绝对会成为你夏天，就是度夏的一个夏日神器，而且会你经常用它啊，出勤率会很高。回复给力，带给你幸福感的夏日小电器哈，回复给力，大家就可以去逛逛啦。 好的，圆圆。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他们，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买一买，来选一选吧。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

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黄雅玲的这首《带走》，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集合 NPC，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很多时候听民谣就是在听我们身旁最平常的感动。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鼓楼》。阳光下悠闲的人们，街边的咖啡馆，经常能够看到的某某路的公交车等等，这些最日常的也最丰富闲适的世界来跟你说午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林忆莲的这首歌《至少还有你》，生命的漫长旅程是一个太宏大的命题了，但是我们爱着的人的点点滴滴却可以历经时间之后依旧清晰无比。老人们总是说，人越老，那些年轻时候的事情记得越清楚。你是不是也在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状态呢？哈，14:56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接下来的这首老歌，你会跟着唱吗？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髓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客

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

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雄安校区学生首届毕业生参加中考。
1: 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
0: 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今天出炉，一年期 LPR 是3.0%，五年期以上 LPR 是3.5%。
1: 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披露618数据，京东战报显示 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等 AI 趋势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0%，天猫战报显示 PS5 等电玩主机成交额是增长490%。那抖音商城呢，首次参与618大促的新商家当中，近3万家成交额突破100万元。
0: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浙江义乌一款钥匙扣意外是成为了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
1: 上海电视节今天宣布，演员张凌赫受邀担任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2号至6月26号举办，各大奖项呢将于6月26号晚进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以及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进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自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跟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7:03啊，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啦。同时呢，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这客户端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三天过去的还挺快，端午不知道各位这粽子吃的怎么样？三天假期您是走了哪些路？胖了多少斤？我反正是胖了8斤。哦、我从60算了，不透露自己体重。
0: 所以你是吃粽子吃的？
1: 吃粽子吃的，而且就是你一熬夜、一看电视，在家里边沙发上一摊，你这自然而然的你运动量少了，同时你嘴巴还不停，就是这个假期呢，就光嗑瓜子儿，嗑瓜子儿还不能是一个一个嗑，得是嗑小半碗一块塞嘴里，老香了。
0: 所以知道了吧，上班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1: 哎，
0: 还是多上上班吧，
1: 要不说人还是得上班。
0: 对，你看你闲下来了，自己让放纵了。
1: 感谢单位给我这样的机会，不仅给我发钱、哎、还给我班上，
0: 还能让你自律起来，
1: 还让我减肥
0: 啊，多好。
1: 你看看，要不说人不能光是写着光玩。最近看到一条热搜嘛，说会玩是一种很稀缺的能力。评论区有网友指出说，生活里自己除了玩手机，好像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会玩的爱好。但你说这个假期光在沙发上躺着它算玩吗？
0: 当然不算了。
1: 不算吗？
0: 叫懒。
1: 玩手机不算玩吗？
0: 我 手机，
1: 我手指
0: 不会玩个手机。
1: 如果有一种可以给手指测体脂率的这么个仪器的话，我觉得我这个手指这个假期的活动量应该还挺多的。
0: 那或多或少得腱鞘炎的几率也大了起来。
1: 有网友就说我也是下班之后就不知道干嘛了，也不喜欢和人来往、没有兴趣爱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常常一个人在沙发上靠着发呆。发呆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因为你可以让手机歇会儿，你也不开电视，你单纯在那儿坐着发呆，我觉得现代人也很少有人能这么做到。
0: 手机说我谢谢你。还有网友说了，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不会玩，甚至已经越来越不喜欢玩了。前几天还在网上刷到一个帖子，说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好无趣，周末一刷朋友圈就看同事们朋友们在各种、打网球、玩桌游、看展、徒步，我基本不怎么出门。只会待在家里边刷短视频。看似我也在娱乐，但实际没多大乐趣。我也想出去玩，但是没啥兴趣爱好，也不知道玩点啥，甚至自己连玩都不会，这件事想起来就觉得
1: 对，
0: 好难过。
1: 在这儿的玩它其实是一种，就是让你在这个工作之余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有热情投入的。
0: 对，
1: 是吧？
0: 对，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
1: 这种玩、它往往伴随着一种专注和沉浸。它其实是一种让你觉得对于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对，
1: 就是所谓的玩商。我们常说什么
0: 情商、
1: 智商，
0: 对，
1: 什么
0: 吃商，
1: 这叫玩商。
0: 对，
1: 它是测定和描述人们是否善于休闲、善于生活、善于健康玩乐的一种素质。
0: 哎，是健康玩乐。
1: 对，
0: 所以你躺在床上那刷手机健康吗？不健康。
1: 哎，所以还得是动起来，运动起来。你有那种，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游戏机，它是那种运动游戏，就是你可以
0: 体感游戏
1: 带在身上，你有一定的消耗。
0: 对，
1: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你这种你觉得没白干，就是你这玩也没白玩，
0: 获益了。
1: 它是一种良性循环，让你在当中你觉得有一种消耗，但这种消耗是让你觉得出点汗挺舒服那种感觉。
0: 对，
1: 就像你说的心流状态。
0: 所以说人到说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叫

0: 生活的一种惯性。
1: 嗯，
0: 和他们在一块儿，你从来不会觉得扫兴。
1: 嗯，
0: 玩什么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1: 嗯，
0: 无趣的事儿也能变得很有趣儿。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重视过程当中的体验。
0: 嗯，
1: 专注于当下，你可以掌握到在这个过程里的一些细节，
0: 嗯，
1: 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到快乐。
0: 哎，这玩上高。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对于真正喜欢的事物，这个玩上高的人呢，会深度的去探索，玩出点名堂。
1: 对，
0: 那比如说喜欢喝鸡尾酒的，那人家就去学习各类的鸡酒的这些风味啊，和不同鸡尾酒的配方跟调制的方法。
1: 嗯，
0: 还有的呢，人喜欢出去玩，出去旅行，人家就做足了功课，了解目的地的一些历史故事和当地的人文特色。
1: 嗯，
0: 喜欢拍照的、摄影的，就去了解不同的光影和构图背后的艺术美学。
1: 嗯，
0: 你看人家就玩的这个很深度了。
1: 对，但是也不行，就是你如果说玩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好像我得玩出点什么名堂，
0: 嗯，
1: 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让人心累吗？嗯，
0: 所以你就是一个玩商不高的人。人家就是沉浸在这里，人家不觉得累。
1: 对，还真是不觉得累。
0: 对，
1: 有的人就是把这个学习也好，锻炼也好，旅行也好，
0: 对，
1: 人就是愿意去投入。
0: 其实像咱这想想着啊，让我出去一趟，我还得收拾那么多东西，算了，不去
1: 啊。或者说就是你一定有在你的在某一方面的你愿意去投入的事情。
0: 哎，对，
1: 一定会有。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是一个会玩的人吗？当然这个是带引号的啊。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玩的人，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周杰伦《时光机》。

0: 微信后台呢，有朋友说是通过抖音平台过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啊。如果说大家听到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对，
0: 您首先可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
1: 对，
0: 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一找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是的，而且在稍后的节目里面呢，在视频直播间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抽奖。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奖品呢，是我们俩就是绞尽脑汁儿啊，然后呢就薅光个头发
0: 啊，
1: 之前我们那个大橙子文创周边那个毛毡包已经送完了，接下来给大家送什么好东西呢？特别应景，特别应劲儿啊，这东西就是人手必备，每个朋友都很需要的。这是个迷你的口袋小电扇，
0: 对，
1: 哎，我觉得特别好啊，
0: 很漂亮，大家可以来到视频直播间来参与一下抽奖啊，稍后马上来抽取今天的这位幸运听友。今天和各位聊到了，你是一个会玩的人吗？这个玩它指的是有一个自己爱去投入，善于投入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对，
0: 或者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玩的，不管是喜欢这种某一项运动，或者说是旅行，或者是摄影，就人家你觉得玩得特别好，人家还特别热爱这项爱好，
1: 对，
0: 经常在看这朋友圈啊抖音上可能会看人家分享，觉得也很羡慕能够有一个这么愿意去付出热情的这么一个爱好。
1: 对，
0: 走茶这位朋友说我觉得玩商高的人绝对是高精力人群，不像我每天光工作就感觉很消耗精力了。
1: 高精力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其实我刚才也突然想到啊，你要是想要一个就特别会玩的，成为一个特别会玩的人，你还得有一个跟你能玩到一块去的搭子。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很难坚持下来，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也好，是运动也好，如果你要是有一个能跟你玩到一块去的一帮朋友，我觉得干什么都很开心。
0: 是。
1: Wave
0: 他说，我会三四种乐器，运动都能上点手，不过不太喜欢出汗的，比较喜欢游泳啊、桨板啊这种亲水的。诗词歌赋也都能来一点。八卦达人，一线冲浪，定期刷一些话剧歌舞的演出。为了玩还是选择了进高中当老师，虽然说平时比较累，但是寒暑假是自己万万不能放弃的。
1: 因为有了寒暑假所以去当老师是吧，让自己好好玩一玩，真好，挺羡慕的啊。扣子说了，刚才说现在玩啊挺费钱的，因为任何一个项目你想要玩都得先准备各种装备。这是借口，朋友，你看人家有朋友就说，千林就说了，那我觉得我是那种探索型的玩乐，就是从自己的感兴趣的一件事开始深入去挖掘，就能发现广阔的天地。你比如说以看电影为例子吧，我就是以对某个导演的某部作品作为一个起点，我可以把这个导演导过的所有电影都看一遍，了解他的一个风格，然后呢去寻找他喜欢的或者是对他有启发的导演，把那个导演的作品再看一遍。
0: 对，
1: 或者我喜欢他这一部作品的这个类型，比如说什么战争片了，我就把所有经典的战争片再看一遍。或者我喜欢这部作品某个演员，我就把这个演员演过的影视剧全部都看一遍。
0: 对，
1: 所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也能钻研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0: 是，之前还听过那种叫做输出型爱好或输入型爱好，有的时候你把自己喜欢的通过视频记录下来，发到网上，也会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1: 对，
0: 它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项输出型的爱好。
1: 是，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说一说。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

0: 光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小鱼儿说：“这是什么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好遥远的偶像剧感染、感觉，是5566的一首歌，叫《好难过》。
6: 我难过，谢谢你。”
5: 哦，我不忍得你难过嘛，
6: 好好好，
5: 所以好难，
6: 好
5: 我难过啊！这歌叫说是20年前的青春偶像剧，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6: 叫 MVP 情人，
5: 对 MVP 情人。刚才想说男女主是谁来着？
6: 言情书张韶涵，
5: 对，大家可能想起来了啊。今天聊到了您是不是一个很会玩的人？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包括视频直播间的潇湘夜雨，他说玩是需要时间和钱的呀，我下班回家以后就是吃饭、收拾、洗衣服、看孩子，看手机的时间感觉都比较少，还不包括加班。说这个出去玩啊，都是从孩子很喜欢的地方去，玩高兴了啊，对于我们来说感觉有的时候很奢侈啊，不管是时间上还是钱上。
6: 然后误而不误说了，我应该是可塑性很强的人，比如说约我去蹦迪和写论文都能陪得很好，但是我自己就是躺平。
5: 你看，我之前也见过那种就是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也能让自己
6: 玩得很开心的。
5: 你比如说有去这个，你出去玩，咱就拿旅游这个事儿来说，它其实这个花钱的张力就很强，就是有钱有有钱的玩法，没钱有没钱的玩法。花多少钱才能出去？其实玩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主要让自己开心。
6: 对。
5: 换一个方式过几天生活，找去别人这个逛腻了的菜市场，咱去转转，有的时候就可以让自己很好的放松下来。
6: 对，
5: 还有比如说看演唱会，你坐第一排也是看，坐最后一排也是看，
6: 坐山顶上看也是看，
5: 但是你跟着一群人一起去开怀的唱歌，
6: 那不一样，
5: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6: 那跟你自己在 KTV 里边唱那完全不一样。
5: 我就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就很喜欢追演唱会，但每次都抢最便宜的那个票，就是想去感受那个氛围。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6: 对，
5: 大家可以来说说，您平时花多少精力在玩上？是一个会玩的人吗？或者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很会玩的朋友？
6: 你看咱们视频直播间的吴小空，就真的太有发言权了。他就养花、养鸟、养鱼、听戏、喝茶。
5: 你看这能花多少钱吗？但人家玩的就很开心
6: 啊。但是这实话说，空仔实际年龄并不大。
5: 不大。
6: 你别看他爱好的这些个项目吧。
5: 你这什么意思？但这个就是你自己开心就好，其实就是。
6: 对。
5: 大家可以来说说哈，你有没有这种特别爱投入的这种兴趣爱好某一方面。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猜猜歌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4行的声母。
6: 对。
5: 就拿猜歌这个事儿来说，有的朋友就每天特别喜欢。
6: 对。
5: 跟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即便说未必都能猜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大家就很开心，
6: 对，
5: 是吧？下班路上，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4行的声母，我前2行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6: 好，
5: 第一行是一科西坡特坡特的科特，这是第一行。
6: 第二行是一师鸡佛呢佛呢佛呢其乌的，
5: 有点长。如果第一行的话，能猜出来吗？
6: 当然啦。
5: 第一行是一颗西坡特坡特的科特，
6: 我觉得你这都快说出来了
5: 啊。是吗？
6: 我原本觉得这好像还有点难度，尤其你看啊，佛呢佛呢佛呢啥佛呢佛呢，但是你要是刚才一颗西坡特坡特的科特，
5: 我知道了。这么说吧，一

0: 颗西，它就是一颗心，
1: 哎，
0: 就是一颗心，
1: 是，然后再波特波特
0: 德科特，
1: 哎，
0: 所以大家心里头有大概的旋律吗？一颗西波特波特德科特，前三个字是一颗心，你想一颗心
1: 后边怎么能呀？
0: 波特波特德科特，
1: 对呀，
0: 它会
1: 是
0: 哪首歌？
1: 它不能是扑腾。因为它是一颗心，它不是一条鱼。嗯，
0: 它如果不能是扑腾，
1: 嗯，
0: 它就得是扑通。
1: 哎，那扑通就对上了。
0: 嗯，一颗心扑通，怎么着呢？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有态度。
0: 对对对，
1: 也比较符合今天这个话题。
0: 对，这首歌特别适合在 KTV 里一群人唱。
1: 对。对，
0: 特别适合在演唱会上。
1: 对。
0: 一块就边唱边跳的那种。
1: 是。
0: 哎，
1: 我希望
0: 跳。嗯，跳的话他得是一颗心怎么怎么的跳啊。
1: 我希望一会儿听到大家的这个语音啊，
0: 嗯哼，
1: 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唱出自己的风格 style。
0: 听听娇琳唱的这个有没有自己的 style。
1: 嗯。

0: 唱得太好了吧，焦林。
1: 对。
0: 然后我特别感兴趣，动感超人。
1: 嗯哼。
0: 这位朋友不行，他发了两秒语音不听。
1: 他这个两秒语音让我很好奇，他发了个啥？我听听。
0: 我觉得你会后悔。啊。
1: 没跳起来。
0: 等你跳完，而且发了个八秒的。
1: 听一下啊。
0: 嗯。
1: 不行，你这跳的不带劲。
0: 你这偷感有点重，这个。
1: 还有点儿。
0: 哎。
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再也没有。
1: 怎么？
0: 给自己
1: 笑场
0: 了？
1: 什么意思啊？戴风之发过来的。
2: 一颗心扑通

0: 好，嗯，顶住了啊，嗯，啊，我们再听听摇滚这位朋友的。
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塞，
2: 不行，您这太低了。要说这歌要听高的，嗯，还得听小薇的。
0: 哦，薇姐又来啦。
3: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所有烦恼全部都忘掉。不要再也不要。
2: 怎么泄气了薇姐，这怎么就泄气了呢？
0: 薇姐第一次把自己给嘲笑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这里是
2: FM 1024
1: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1: 有你更

0: 明天白天，我省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夜间到24号，承德的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也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也是有冰雹出现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来关注石家庄，明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1到2级。
1: 说到下雨天了啊，说下雨之前啊，大风容易扰动灰尘，我们在家里边或者说我们要出门之前最好先关紧门窗。下雨之初，这雨水当中携带较多的污染物，对空气冲刷不彻底，也不宜开窗，所以要等雨下一阵儿，或者是雨过天晴的时候，空气最清新，这个时候负氧离子增多，所以呢这会儿啊开窗通风是最佳的时机。而且有趣的是呢，说研究发现啊，毛毛雨比中雨大雨洗刷空气会更有效，因为毛毛雨那雨滴小。

0: 大落慢，在空气当中呢，空中停留时间会更长一点，和空气接触面会更大，更能带走更多的污染物。所以毛
1: 吃点肉，补充一下营养，还能够下饭的。今天我们帮大家来找到一件美食，特别合适，这来自会七鲜传统酱卤牛腱子。你光听这几个字儿，饭张力拉满。酱牛肉啊，软嫩好吃，肉质也非常好，风味又地道。今天是三袋的酱牛肉，到手一共89.9元，买五袋更便宜，绝对是您世界杯看球还有这个宵夜最佳搭配。再来口啤酒，夏日夜晚绝了。夏天简直要吃的营养的话，吃这个准没错啊。
0: 对，会七鲜这一款牛腱子，它是优中选优了，算是啊。与会同行，包括东方甄选这些大主播、头部主播，都是一直在卖他们家的肉。
1: 是的，
0: 源头食材选的就好。哦、啊，舌尖呢是不骗人的，吃过一次你还想吃，所以他们家的牛羊肉都非常受欢迎，原因就在于安全有品质。就这款牛腱子使用的牛肉是精选安格斯牛前腱心啊，天然牧草饲养的，肉质很紧实，油花特均匀，而且配料表很纯净啊，就只有八角了、桂皮了、香叶这些天然的香料和酱油在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沿用的是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咸淡适中，香而不腻，纹理很清晰，就是连老人孩子都能轻松的嚼动，越嚼越香。
1: 放家里随时你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切个片儿，当个凉菜吃，特别好。再教你一个方法，就可以切成块儿，炒点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就是非常下饭的这个番茄炖牛肉，汤汁也特别好，还能可以拿来下一个牛肉面，肉也好吃，吃法也很多。一袋呢是150克，今天三袋一共89.9元，买五袋的话会更便宜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0: 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什么小物件啊，一旦换成电动的，那就是降维打击。怎么说呢，这天气马上就是热起来了，出门在外咱们可以拿上这一款好物，就是艾美特伞夹喷雾小风扇，让我们时刻感受到清凉。有了它，就相当于有一款就是迷你空调，给他们随时装包里边。这夏天呢，对于那些怕热又站着手又嫌站手的人，真是能帮上大忙啊！你像是子琛，这夏天这包里必须会带这种小
1: 风扇
0: 啊，无时无刻的不在这吹自己的脸
1: 啊，干吧是吧？
0: 因为有包袱啊，就是对自己颜值有要求啊。他不只是
1: 少在我这儿停留，我跟你说。少往我身上扯，
0: 更有说服力，主要是，对，为什么会老拿着它呢？因为它有水枪，水不是水枪，有水枪。
1: 我明白了，我欠呲。
0: 水仓啊，你跟它接上水，它吹风的时候它就能喷雾，这马上就有那种体感，就那种凉乎乎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妥妥的移动空调，而关键什么续航还贼长，能用11个小时，而且它还能折叠，一点不占地儿啊，放在桌面上吹也行。折叠之后手柄还可以打开当个什么桌摆那种手机支架，哎呦，你看你平时你看剧啊、吃饭啊，还能吹着凉风，而且它还能夹在我们的这个遮阳伞的那个柄上，所以伞下它就可以自带凉风，就这种户外续命的神仙体验啊，谁用谁知道啊。三种颜色大家都可以选，89.9元一个，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看到啊。
1: 是的，是一个喷雾小风扇，
0: 对
1: 啊，很实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 Maroon 5 Memories。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3: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4: 也怕。
3: 怕啥呀？
4: 怕手机没电。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2: 哇，找到你
6: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3: 哎呀，每次一听到麦老师的这段声音，都感觉一阵清风拂来，耳畔都是热带雨林的声音，感觉自己的双腿此时此刻就踏在大自然的土地上。
14: 你这么迷他的声音，你下回当着面说的时候，你让他现场给你来一段。
13: 不夸人都得是人本人不在的时候，背地里夸。
14: 背着人夸那是真夸。
13: 你们记得明天早上上早班的时候给我转达一下。好吧，一听麦老师的声音就感觉置身大自然，就我就想去当大自然的孩子。就这是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今年的暑期亲子游学之旅就要启动了啊！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是精选了2条线路，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充分的接触大自然，玩得有深度有意思，大人也可以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
14: 对，先说长白山这条线啊，就现在咱们这边地方这么热啊，人家那边夏天平均温度就22度，凉快。而且呢，不管是哪条线路，不管是哪次出发，带着大家一块出去玩，都是由专业的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着您和孩子一块儿。咱们在这次是在森林里边啊，溯溪捕鱼，然后呢还可以漂流，还能徒步，而且去了长白山了。你说去长白山呢，那不得采人参、挖人参吗？
13: 哎，
14: 还有呢，在当地咱们就直接支起这个大铁锅，来一次这个荒野铁锅炖，那得多香啊！
13: 是，
14: 妈妈们呢也可以经过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给大家特别安排穿上这个朝鲜族当地的这个服装啊，拍拍照。还有呢，可以给大家有一天的这个自由行的时间，去逛逛他们那当地的一个水上集市，尝尝参鸡汤，吃吃朝鲜烤肉，哎呀，太香了，正宗的味道都是。
13: 是，
14: 而且行程里面呢，还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带孩子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边境探秘。
13: 对，
14: 这一趟下来，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的是边境和民俗啊。
13: 还有就是云南的普者黑，你看我们这两条线路，一个往北，一个往南。这条线路呢，很多朋友最开始知道普者黑是在《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上，节目里青山秀水，印象非常深刻。这次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坐柳叶舟穿行荷塘，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还可以探访三生三世里面的青丘这个地方的取景地。孩子可以来一起进山捡菌子，坐百年米轨小火车，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我们一起来参加篝火晚会，大人孩子节奏都能够兼顾，既有综艺里的这种同款美景，也有地道的烟火气。我觉得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不光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同样的，我们大人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回归大自然，
14: 对，
13: 做一次大自然的孩子。
14: 是的，
13: 全程无购物，无购物，无购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领队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是7月5号的首发，5天的行程；普者黑是7月10号的首发，6天的行程。
14: 对，
13: 报名咨询是03116779751，6779751。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暑假，可以来看到详细的行程，也可以进群来报名或者是咨询。另外我们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方方面面都能够满足您的这个出游的选择
14: 啊，
13: 都很多，您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后边还有没有团契，就比如说孩子前面安排了这个兴趣班，或者说是自己这个上班的原因，前面不好请假，想着7月底出发，8月份出发，都可以来群里问，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大家的这个要求来机动化的安排行程，
14: 没错，
13: 安排团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要求、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来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0: 48块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4%；餐饮业的消费金额是9.6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3.3%。
3: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裕华区新华区新一轮购车补贴近日是上线了，购车之后通过微信小程序“实车秀车网”即可在线申请，补贴最少2000元。
2: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的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记者从首都师范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了解到，今年首都师范大学新增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
2: 6月22号至26号，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上呢，众多充满 AI 含量的展品令人眼前一亮。
3: 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女足》今天是官宣了，张小斐、张艺兴、迪丽热巴主演，将于7月上映。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的。淋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子琛、斯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啊。同样的，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对，马上我们就要给大家抽奖了啊，
0: 马上来抽奖。刚才我们在这个资讯当中也提到了，是吧？这个首都师范大学今年是开了新的专业，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
1: 对，
0: 前两天还看到说，天津、河北、包括山西，还有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基本上在6月25号前后就能够查询成绩了。
1: 是，
0: 怎么一下子还挺紧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突然想。但是每年
1: 的氛围会有感染力。
0: 哎，每年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起来当年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的那段日子。
1: 对对 对。
0: 出分的时候那个紧张的心情，
1: 是
0: 还有报考志愿的时候，填报志愿的时候那份纠结。
1: 哎呦，
0: 哎，每年都是这个时候，6月份嘛。对于大学来讲，招生抢人工作也要开始了，包括还有看到说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技学院的老师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本科招生宣讲，其中介绍到的全国首个宠物本科专业也引起了大家关注。
1: 这一专业的招生呢，放在中国农大动物科学这个大类目下，专业方向呢是动物科学伴侣动物，毕业生呢将被授予农学学位，学士学位啊。宠物专业的课程呢可以概括为叫宠物营养与食品、宠物行为学、宠物护理等等。
0: 对，
1: 那大体呢是围绕汪星人啊、喵星人的这个产业需求展开的。毕业生呢未来会更

0: 优先的进入到和宠物相关的一些企业以及马术俱乐部等等。
1: 对，之前还看到一份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说到这两年热度排名比较高的是人工智能、商务英语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还有一份就业蓝皮书显示的也是绿牌专业，也就是这个就业落实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比较高的、并且市场需求增长的专业就是绿牌专业、包括有什么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车辆工程、机器人工程，都是工科专业基本上、你看你现在这个热门的专业和前些年相比的话，这个差别可太大了，
0: 对，
1: 是吧？前些年的时候，刚最开始出现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的时候，基本上是在21世纪20年代，刚进入20年代的时候，再往前翻十年，到21世纪10年1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法律、金融、计算机。我们提到一说到这个热门专业，基本上就这三驾马车。
0: 对。还有就是21世纪的00年代、那会儿是什么呢？房地产相关专业挺吃香的。
1: 对，
0: 土木工程是当时各大高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
1: 对，
0: 嗯，
1: 90年代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热门的专业包括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这种国际化专业。
0: 是，
1: 再往前80年代的时候是财经专业是比较火的。上世纪70年代受欢迎的专业有什么呢？有文史哲数理化这样的基础学科，
0: 对，
1: 是比较受欢迎的。你像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厦门大学文科录取平均分最高的是中文系，其次是历史系，理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数学系。
0: 对，
1: 你看这些年其实跟时代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当然了，
1: 大家还记得您当时高考的时候选择专业的时候、比较热门的专业有什么吗？什么决定了你当时选择了你后来报考的这门专业？
0: 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对，
0: 嗯，
1: 包括你比如说你后来从事的工作
0: 跟你当初学的那专业
1: 有多大的关系、是关系非常紧密的。你看咱俩是属于两种、我就是关系非常紧密的。
0: 对，
1: 你属于半紧密的。
0: 我属于就是沾点边儿，
1: 也不能说完全不紧密、是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因为我们马上开始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了。
0: 是的，
1: 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0: 我们来恭喜一下彬彬有礼先生。
1: 恭喜李先生，恭喜彬先生。彬彬有礼，
0: 彬彬有礼先生，因为彬彬有礼先生，因为今天彬彬有礼的，彬彬有礼的中奖了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虽然说今天这抽奖已经结束了，但是没关系，嗯，可以祝贺一下彬彬有礼嘛。今天聊到了关于报考的热门专业，
1: 对，
0: 我们就提到了说不同年代有那个时代独特的比较热门的专业，
1: 对，
0: 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当下的发展、流行的趋势，是吧？大壮就朋友给我们留言说，12年高考那会儿就是计算机还有软件工程比较火，还有小派说，哎呀，傍晚刚下过一场雨，下班时分天晴了，这个时候来一首周杰伦的歌太妙了。
1: 我跟你讲，待会儿下雨了，
0: 可能不
1: 是咱们石家庄下雨了吗？
0: 那应该不是。
1: 小派，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
0: 对对对对、稍后我们还会放一首歌，一定也非常妙。
1: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是这首歌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比它更妙，
0: 比它更妙。
1: OK，
0: 潘这位朋友说，说我女儿从8岁就开始啊。立志要从事和宠物相关的工作。志向远大。确实，你看刚才不就提到嘛，说这两年和宠物有关的这个专业，包括新开设的专业，也非常受到关注。
1: 新兴专业。
0: 刚才提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技学院。
1: 对。
0: 啊，就最近招生的叫动物科学，伴侣动物这个专业方向，授予的是农学学士学位。以后从事包括像宠物行为学，宠物护理，就是围绕汪星人、喵星人的这个产业需求展开的。
1: 你看咱们视频直播间4781这朋友说了，04年河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啊、
0: 04年的时候，
1: 04年，
0: 哎、巨嘴的小可爱他说，我娃才小学3年级，他的兴趣就是宠物方向，我也支持，兴趣是他最大的动力嘛，不知道10年以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是
0: 啊、包括这个，你看今天22号了，我记得我参加高考那年，高考出分好像就是在23号。
1: 哇，你记得这么清楚。
0: 对，印象挺深的。你看今年来说的话，河北刚才也提到，新闻当中也说到了25号左右，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关注到高考的一些热门方向，包括我们2026年河北省的高考的招生咨询会，也是河北的第4届教育展，
1: 对，
0: 马上要在石家庄精英中学开启，这是6月25号，6月25号，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
1: 对，
0: 这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啊，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一些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到现场您可以直接和招办的主任来面对面聊一聊。
1: 对，当然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和规划自己家孩子未来的机会。
0: 是的，
1: 所以您到时候想问问孩子将来能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好啊，有没有更好的出路啊，这些问题在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值得就到现场去问一问，
0: 是
1: 做孩子明白的未来规划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啊，提前为孩子做好一个规划。
0: 是的，
1: 当然大家呢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招

0: 或者是高考，恢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抢免费的这个门票了、啊、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次的展会虽然说是门票是免费的，但是是需要一人一票，
1: 对，
0: 所以家长和学生朋友都是需要自己经过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的。
1: 是的，
0: 一个微信号只能预约一个名额，
1: 没错，一个微信号预约一个名额、嗯、啊！大家回复高招，高招或者是高考都可以来预约一下啊、嗯。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后台吧，来聊一聊，就是当年您报专业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为什么填报的自己后来学的这个专业？
0: 嗯，
1: 您现在做的工作和当年学的专业有关系吗？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四大学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吧，有可以有0.5%的关系，50%的关系。为什么呢？你听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路畅听》，演唱的人是大橙子。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0: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面面，爱吃面。刚才我还想着今天夏至是吧？哦，昨天夏至。
1: 没事儿，吃面这事儿天天都可以。哎，
0: 有时候在家里边就是你不知道做什么了，弄点面，完了弄点那种鸡蛋酱的那个卤。嘎嘎好吃。
1: 我先举手问个问题啊，人方大同这首歌名字叫面面，
0: 面面
1: 是吃的那个面，不是面面俱到的那个面，
0: 都那不都是那个字吗？不都是
1: 是那个字儿了，
0: 面面你听听。你看他也爱吃吗？
1: 面条我爱吃啊。
0: 哎，咱都爱吃。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某些适合酱和醋的，有些不是 Chinese food 的，这高汤底不是素的。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吃面啊？刚才提到了，说了一半儿，就是我特别喜欢把那个，就是弄点鸡蛋酱，弄点黄豆酱，弄点鸡蛋，弄点黄豆酱，放点这个老抽、生抽，放点白糖，弄一个卤。我小的时候还特别爱吃的一个面叫什么呢？豆豉，你知道什么叫豆豉呗？
1: 不知道。
0: 你俩什么叫豆豉？你都不，你没吃过豆豉啊？
1: 你又欺负我，不会说方言。
0: 你这样只会招来拿心机老乡的嘲笑。
1: 是豆豉吗？不是豆豉。
0: 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反正我小的时候就老爱吃豆豉面，是、
1: 到底叫什么？
0: 有没有心机老乡知道能回答我和斯塔一下？就是这个豆豉和豆豉它是一个东西吗？应该不是，小时候那个豆，
1: 出题人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0: 那豆豉是拿西瓜做的，你知道呗？拿西瓜，
1: 西瓜，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西瓜，那就一直是夏天吃的。
0: 西瓜嘛。啊，
1: 对呀，不是豆豉，他说了不是豆豉。
0: 啊，不是哈，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直接解答我们了。
1: 不是，我说的是你刚刚说的不是豆豉。
0: 好。哎呀。还不错，音
1: 乐，Let's go，Let's go。哦，还猜歌啊？我以为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就要讨论到底是什么是豆豉。
0: 说饿了又等一个答案。来哈，我们先来唱个歌吧，先猜歌。今天这个猜歌呢是移花接木，我们用就唱一首歌，但是当中呢有几句歌词会从别的歌里边给它替换出来，
1: 摘出来几句，
0: 摘出来几句，需要你来回答一下哪几句，它应该怎么唱
1: 啊？就是它原词呗，
0: 原词是什么？就是这几句原词是什么？你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好的，
0: 好吧，如果说你能知道另外一首歌的名的话，你打名也行。如果说你想唱一唱的话，你也可以来唱一唱，
1: 更好，
0: 唱一唱更好，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开始喽。

0: 我刚才黑完，我才发现你的话筒是开着的。我一直以为我刚才黑的那声只有视频直播间能看。
1: 你就是想让自己给自己打打气，开开嗓。
0: 对啊，我没想到我一开嗓，我这话筒关着，你的话筒开着。
1: 直播的魅力就在于此。但是你刚才吧，这一首好好的歌偏不好好唱，非得就唱别的歌的词儿去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给你闭麦。
0: 但是我其实一开始本来想唱就是对应的那一首歌的，后来发现难度太大了。
1: 好，现在知道是哪两首歌了，知道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一个是依然爱你，一个是反转地球。
0: 对，献于情他说斗诗是斗诗，斗齿是斗齿，不一样，一个南方的一个北方的。哦，说实话这我都不知道。听一下小猪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啊。啊，不听了不听了不听了。
1: 你看你看
0: 咱怎么唱的时候咱能不能就先暂时把这个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
1: 唱清楚一点。
0: 对，
1: 是不是？
0: 真是的，
1: 太浪费感情。来听李胖胖。
0: 不，没有说小猪猪不好的意思。
1: 哎，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就是其实大家唱出其中的一句都可以，是吧？
0: 对对，哪一句都行。
1: 行，
0: 人家参与咱互动就不错了。
1: 对对对对，
0: 咱俩别着晒脸了。
1: 重在参与啊，朋友们啊。
0: 对，
1: 小七说，刚刚子晨老师唱的真好听，简直就是石家庄分红。
0: 是丽红还是黄红？两位老师都很好啊。还有 Iron 也说是反转地球和依然爱你，幸运 Lucky 也说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还有就是反转地球，平淡如水也说潘玮柏反转地球。
1: 格子发来了3秒语音，要不听听？
0: 可以。
2: 斗诗一炒，那豆腐一炸，香的多了。
1: 说斗诗呢是吗？
0: 你说什么香的多了？那卷子一炸，他说是吧？前头我也没太听清。
1: 你能不能接下来半个小时都是？
0: 那是另外的教材了。
1: 这样的话就很显得我的播音腔非常专业。
0: 还有朋友发语音的吗？想听大家唱一会儿。
1: 小艺妹妹。
0: 嗯。
3: 闭上一身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
4: 忘词了，咋整？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忘词了，人说，不过，声音特别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而且他是从头唱的，从第一句开始唱的。
1: 是。九黎说了，不会反转地球，会依然爱你。你唱啊，九黎，等你呢。
0: 发过来了，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1: 来，

好听，好听，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一下啊！发送您的语音，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当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我们总能碰到两种极端的人，一动就出汗的和就是不出汗的。
2: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人谁更虚呢？
3: 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虚法。先来说说一动就出汗的人，如果呢只是吃饭的时候爱出汗，这是味觉性多汗，正常。如果是紧张焦虑时流汗，这是精神性发汗，也没啥毛病。

0: 但是如果你没被热着，也没运动，莫名其妙就满身大汗，甚至衣服都湿透了，这是继发性多汗症，身体啊指定是有点毛病，警惕甲亢，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伴随有吃得多拉得多的症状，或者低血糖，血糖低时啊交感神经兴奋，也会调节汗腺大量排汗。
1: 那不爱出汗的人又怎么虚了呢？
2: 对呀，
0: 如果天生汗腺少或不发达，流的汗就是比较少，这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情况是自己都快被冒热烟了，以及剧烈运动了，能感觉到身上真的很热，但就是不出汗，那身体可能有点问题。警惕皮肤病，汗腺被堵住，有汗也排不出，或者是神经有损伤，不刺激人体排汗，又或者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少，身体不乐意产热，一样不出汗。总之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身体没啥毛病的，爱出汗和不爱出汗都是健康的。但如果是一动不动还大汗淋漓，又或者是动来动去还不冒汗的，身体啊都虚。哦，对了，至于流汗排毒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出汗等于排水，所以如果你爱出汗，记得多补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8:41，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8: 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掀起了一股讨论，到底什么是斗诗的风潮。孤单爱琴海他说，斗诗啊，就是我们这一代里做的豆酱，必须在伏天里才能做，说这个黄豆裹面蒸了，放到阴暗潮湿的地方，然后后来再晒干它，配上西瓜盐做成的酱，炒一下香极了。
0: 刚才子琛啊特意的度了一下，告诉我你看这个就是豆豉酱。哎呦，给我俩看饿了。而且他说了一点，就是这个酱吧，它很万能。
8: 对对对，
0: 你咋吃它都很香。
8: 对，就是你可以夹馒头吃，可以拌面条，还可以炒菜，还可以蘸葱。
0: 那就能拌饭是不是？
8: 拌饭，
0: 那拌饭吃。
8: 但我拌饭我没吃过，因为基本拌饭的时候都会拿它炒一下，但是我经常吃豆豉的那个面条。反正得拿心筋儿，我是老这么着吃。我这边卡着那图片了，卡着聊字儿，我都
0: 是吧，受不了了。
8: 好吃，好吃，
0: 好吃。
8: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我们的乐商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了，你可以看到牛腱子肉，
0: 牛腱子也能蘸豆豉酱吃，
8: 能，回头我蘸点豆豉啊。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特别好，高蛋白。就是尤其是这个天呢，你可以作为一个凉菜就点酒，看个世界杯，看个球赛，同时你还不用害怕说这个特别长肉，是吧，优质脂肪。当然你要说喝 你不能喝啤酒啊，你要是喝啤酒的话，那你就别想减肥了。这是惠七鲜的传统酱卤牛腱子，酱牛肉软嫩好吃，肉质非常好，风味又地道。今天是3袋酱牛肉，到手一共是89.9块，买5袋更便宜，绝对是您平时看个球啊，吃个宵夜呀，绝佳的搭配。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是的，惠七鲜的这款牛腱子可谓是优中选优啊。你比如说一些头部主播们，他一直卖的都是他们家的肉，源头食材选的就好，咱舌尖那是不骗人的，你吃过一次他还想吃，就说明他真的非常好。而且他们家牛羊肉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什么呀？安全有品质。 这一款牛腱子使用的这个牛肉，它都是精选安格斯牛前这个腱心儿啊，就是天然这个牧草饲养的，所以它这个牛啊，肉质啊就特别紧实，油花啊可均匀了，而且你拿到手之后，你发现那配料表啊特别干净，就里边什么八角了、桂皮了、香叶这些天然的香料，还有酱油，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沿用的是百年卤味世家秘方，咸淡口适中，香而不腻，纹理很清晰，就是家里边老人啊、孩子呀。那都能轻松的就能咀嚼，而且呢，哎，越嚼越香，这肉
8: 是的啊。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放到家里您平时随便拿出来切个片儿当个凉菜吃、哎、或者说可以切成块炒点这个西红柿丁，加点开水一咕嘟，就是番茄炖牛肉嘛，
0: 对，
8: 汤汁也特别好、还可以来下点面吃、一袋150克的，今天是三袋一共89.9元、买五袋还会更便宜，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看。
0: 是的，要说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啊，一旦换成电动的那就是降维打击、你看这天气还越来越热了是吧，我们出门在外随时随地的要有点小凉风给咱吹着，那这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艾美特伞夹式的那种喷雾小风扇，让我们时刻感受到清凉，有了它相当于一把这个迷你的那种空调，
8: 对、
0: 随身携带一样啊。夏天呢，对于那种怕热又嫌占手的人啊，这个东西小东西能帮上大忙啊。
8: 是的，
0: 包括子琛呢，夏天这包里经常兜里边会装这样的一个小风扇啊，
8: 对
0: 有水汤，你把它加上水之后吧，它吹出来的风它还能喷雾，所以体感会瞬间凉快个几度啊、妥妥的就是一栋小空调啊、关键是它的续航时间还特别长，能用11个小时，而且它还能折叠，你放在桌面上吹呀、也行，携带着也很方便，折叠了之后那个手柄的地方啊，可以打开当个桌摆的手机支架，看剧吃饭吹着风啊，好几不误啊。居然它还能夹在这个遮阳伞的那个伞柄上，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说大夏天的太阳日头底下毒的，我们再举个这个遮阳伞啊，这个伞底下还能给你吹着凉风，就这种户外续命的神仙体验，谁用谁知道啊。三种颜色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89元一个，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古人
5: 太酷了，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6: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4: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6: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

0: 来自林宇春《攀帕斯之舞》。说到这个，今天晚上还会有阿根廷的球赛啊，很多朋友会比较关注。
1: 是的。
0: 明天我们再来和大家聊吧。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0: 庄，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庄，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庄，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全省依托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两项激励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以旧换新方面，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听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

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

0: 话。
1: 故人西辞，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

去，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

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霞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

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

0: 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

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

去听三百里苗儿与视觉。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

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

0: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

才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话。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

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风吹山山月落入水影明灭，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

腹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慰藉。

尽丰都。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手，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数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全

转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

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

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足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答题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大部分城市啊，今天预报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那雷雨的时候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所以今天啊，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出门也要带好雨具了。
1: 是的，早上7:01，早安奶茶，我们有奖打卡继续。今天呢，继续延续我们的世界杯特别版。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送出的依旧是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作为礼物来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那怎么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呢？只要您答题，就能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题目要揭晓了，就是儿时运动。我们会通过三张图片，让您来猜一猜，这三个。图片代表的是分别哪三种儿时咱们小的时候啊、原来特别时兴的一些运动。
0: 对，这都是儿时运动的时候会用到的那个工具啊。您看到之后，您会觉得首先那个图片的色彩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儿时的色彩、
1: 看着就是很就是古早的
0: 对寡淡的那种颜色啊。然后呢，您回复早安奶茶可以看到这三张图，哎，您看一看，哎呦，这是小时候玩什么的时候我穿的，玩什么的时候我用的呀。哎，您一看您知道答案的话，您直接在那页片的评论区啊来留言，留下您的答案。只要您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哈，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奖品吧。早上的7:02，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那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通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禁止采购46家美国企业产品。同日呢，商务部也是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共同构成对美方限制措施的反制。
0: 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报价昨天出炉，一年期的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
1: 贵州茅台近日发布了公告，公司拟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配，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0.33亿元。
0: 再来关注教育，记者从首都师范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上了解到，今年首都师范大学新增全国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将面向全国招收20名本科生。
1: 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练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那本届练博会上的众多充满了 AI 含量的展品，令人眼前一亮。
0: 我们再来关注消费，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披露了618数据。京东战报显示 ，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等 AI 趋势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0%。那天猫战报显示 ，PS5 等电玩主机成交额增长490%。抖音商城首次参与618大促的新商家当中，近30000家成交额突破100万元。
1: 苹果公司近日确认，受到存储芯片成本上涨的影响，其全线产品呢将会面临涨价。预计呢 ，iPhone 18 Pro 起售价可能会达到1399美元。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一款钥匙扣意外成为了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
1: 当然您要想获得更多的关于世界杯的产自质量义乌的国际联名的国际足联啊，来去官方授权的周边的盲盒的话，也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互动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和人物有关的消息。天眼查 APP 显示，在近日聚力集团有限公司发生了工商变更，杨建中卸任总经理董事长，杨子卸任副董事长，由杨建中担任经理。
0: 近日作家南派三叔徐磊因为担任总编剧和总监制的剧集《南部档案》遭遇了严重盗版，通过好友介绍登上了民生节目公开维权。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那么美方呢可能会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接管。对此呢，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表示，伊朗根本不会把美国的威胁当回事。
0: 21号正在瑞士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
1: 高盛集团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幅高达500美元。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昨天进行，乌拉圭2-2遭福德角逼平，两队两场小组赛均是两连平。
1: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福德角队呢，在 H 组前两轮连续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之后呢，他们是目前积两分，暂列小组第三位。末轮呢，只要击败沙特就可以铁定出线了，打平的话呢，也有极高的概率晋级到淘汰赛。
0: 再来看文娱方面，周星驰导演的电影《功夫女足》昨天官宣，张小斐、张艺兴、迪丽热巴主演，将于7月上映。
1: 再关注到综艺节目《披荆斩棘》2026节目正式官宣于今年8月暑期档以全开麦零修音的直播形式上线，并且首创海岛生存加舞台竞演双赛道赛制，由那英担任召集人。来听到薛之谦《演员》。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我命由我不由天。
3: 看过动画电影哪吒的朋友应该对刚才这句话不陌生，我命由我不由天说的就是啊，自己的命运是需要自己掌握的。但是很多古人却迷信占卜算卦，比如朱元璋。都知道啊，朱元璋小时候条件差，当过放牛娃，做过小乞丐。据说呀，在他称帝之前曾经找过算命的先生算过一卦，先生本来对这位破衣阑衫的小青年不屑一顾，谁知在掐指一算之后大吃一惊，说了一句：
4: 日后乃是天子也。
3: 说完呢，卷着自己的小铺盖撒丫子就跑了。后来朱元璋攻打徐州，打了很久攻不下来，将士们都不耐烦了，碰巧听说附近有一个神算子，声称自己是半仙，于是啊，朱元璋就把他请了过来，当着军营当中所有将士的面算上一卦。结果朱元璋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大仙儿，我能活多久啊？算命先生说：
2: 比我多活一天。
3: 这个回答直接把朱元璋惹毛了，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我倒要看看我能不能看到后天的太阳。众将士一听赶紧劝说：老大不能杀呀，咱们军队没了你，这个家就要散了呀。朱元璋可不听那一套，骑上马就撩了。结果到了第三天，朱元璋还是活得好好的。将士们这时候觉得连神仙也怕朱元璋，追随这样的大人物肯定势在必得呀，于是士气大增，凯旋而归。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封建迷信那都是唬人的，朱元璋终究还是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呐。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在世界杯的运动时间带大家要重回童年，找回儿时的那些运动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看图猜儿时运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三道题。
10: 这三道题呢，其实都是运动的要用到的器械或者说是工具啊。通过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有年头的东西了。第一样东西呢，很多朋友可能通过它这个俯瞰的这个截面啊，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再来问到的是第三题，说第三题好像没有玩过，是陀螺吗？还不是陀螺，
9: 答陀螺的特别多。
10: 对，
9: 你看手机尾号15162009，哎，这朋友都说是陀螺。然后呢，5130说是悠悠球。还有这个手机尾号9829，这朋友也说是陀螺。然后手机尾号1600，这朋友说第三个还真不知道，我没见过陀螺啊。我们前些天猜过一次陀螺，我当时找的是一个就那种木头的木质的啊，然后下边有一个小钢球那种陀螺，圆咕伦敦的，
10: 地面上要去抽打。
9: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曲线，它还不是陀螺，它是一个其他的东西。
10: 这么说吧，这三样东西啊，你要说到这个区别的话，还真有点声音上的区别。第一样东西它的声音呢是唰唰，第二个东西它玩起来它的声音是啾啾，第三个东西它的声音是扔扔，
9: 哎呦，嗡嗡嗡嗡的声音，
10: 嗡嗡扔扔，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9: 哎、对，
10: 如果是陀螺的话，就是啪啪了啊。刚有朋友还说了说，哎，第二个东西，现在还是会想玩，尤其是童心未泯的一些老男孩，
9: 这男孩玩的多，
10: 对，找一些这种 树啊、木啊、角度啊，然后去消磨呀、打磨它呀，然后继续带着小男孩去到大自然里玩。
9: 而且小的时候就玩这第二个东西，经常挨揍，就因为你经常拿它搞破坏呀、
10: 你干了不该干的事儿了。
9: 对呀、你打了不该打的东西啊，可能就要挨揍了。然后第三题之间真的是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小白菜啊，手机尾号3089啊，还有4147呀、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是陀螺吗？那这是什么呢？然后还有这低调这朋友也是，说前两个我都能猜出来啊，说这个，但是第三个啊是不知道是什么。
10: 第三个东西，
9: 还有8872也说没玩过。
10: 第三个东西，各位朋友，您去逛过公园吗？你要不逛公园，什么长安公园啊？逛公园的时候，可能你看这大爷大妈手里边可能有这玩意儿。
9: 对，好多大爷玩这个是吧？玩这个的时候有一个动词叫什么呢？
10: 什么？
9: 叫抖。不叫玩这个，叫抖这个啊！
10: 对，他的那个手法好像还挺特别。
9: 是的，而且它是有各式各样的。今天我们这个啊是个单头的啊，就是比较常见的是那种双头的。您可以看一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东西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看图答题，赢世界杯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10: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的一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2023年六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呢，截止到今年的五月底，河北省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过1400万亩。
9: 再来看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近日探索构建了一套企业信用标注体系，用34个标签给经营主体做更精准的画像，让每家企业都有了自己的信用画像。
10: 石家庄桥西污水厂片区老旧污水管道改造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有一北大阶段的工程呢，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
9: 再来关注消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3.3%。
10: 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为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了销售额5363.2万元。
9: 全省依托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两项激励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以旧换新方面，6月19号到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9052.4万元，惠及消费者约15.4万人。有奖发票方面，6月19号到20号，石家庄市累计审核通过发票31.3万张，中奖金额574.7万元。
10: 石家庄市裕华区、新华区新一轮的购车补贴近日上线了啊！最近要买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购车之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实车秀车网”即可在线申请补贴，最少2000元。
9: 再来关注出游啊，来看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秦皇岛正式启幕，现场集中公布河北入境游的10大目的地、4条精品入境游的线路以及系列入境旅游便利化的服务举措。
10: 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小长假，石家庄上榜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10 位列全国第6。那么滹沱河生态区、塔园庄同福营地以及花溪谷房车露营地受到了市民和游客的热捧。
9: 再来看教育，河北省2026年中考6月21号开考啊，为期3天。那据了解呢，雄安新区今年报名16613人，其中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学生首届毕业生参加中考。
10: 说到考试了，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当然呢，在从今天开始，全国多地高考的分数也会陆续开始出分了。那么家长现在也是既紧张又期待啊，然后呢想象着孩子出了分之后第一时间给孩子去谋划一下志愿啊，填报一些这个方向。那么怎么来去填报呢？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

0: 阿开为目，帮您来去答疑解惑。就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包括军事院校啊，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现场。所以说，甭管说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说想要搞清楚这录取规则，亦或者是规划清楚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再上网去查了，也不用您自己再去看了，到现场您直接当面和这些学校的招办主任面对面的沟通和了解。
1: 是的，这面对面聊是吧，咱们聊得更透彻一些。而且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啊，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很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您如果想问问孩子将来想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啊，即便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去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去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的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啊是完全公益的，但是需要凭票啊免费参加。这个票怎么领呢？您现在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儿高考啊，回复高考，您就能秒速抢票了。本活动也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我们也提示一下，展会咱们是一人一票的，所以如果家长咱们跟孩子都去哈，两个人是都需要预约才能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是预约一个名额，所以回复高考两个字赶紧来预约吧。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

0: 全波段保护，多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8: 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依旧是世界杯的特别版，就是我们的礼品送到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就世界杯版的拉布布。那怎么来中奖呢？依然是看图答题。今天我们的题目啊也是和运动有关的，我们猜到的是儿时的运动，我们把这三项运动的那个工具啊那个图片找出来了，放到了我们的页面当中，都很古早的那种图片啊，您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至少要30-40年前吧，大家玩的那种玩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您看看您认不认得他们，您有没有玩过用过他们，是否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啊。
9: 这三个图片我刚刚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特色，第一个玩起来那就是刷刷的，第二个，
8: 而且第一个你要技术不好，你要摔倒了是啪啪的可疼了啊。
9: 然后呢第一个运动确实是当年我觉得是风靡一时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声音呢就是这个嗖嗖的是吧，有速度感的。
8: 这个也取决于你打中了什么，如果你打中了玻璃就是哗啦啦了，然后紧接着就是啪啪啪被打屁股的声音，
9: 就是哇哇哇哭的声音。
8: 是
9: 第三个东西呢，它是我觉得是嗡嗡的，扔扔的、哎、而且新华说到第三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点，玩它的话呀它是一个 有点讲究技术的这么一个运动，你得有一个平衡感，而且玩起来之后呢，它不是完全的像你看，有的朋友答是抽，今天答第三个是陀螺的朋友很多
8: 啊，对，很多朋友说这不是陀螺吗？木质的那个陀螺，长得是有点像啊，那但是不是陀螺？我们之前猜过，我们猜的是那个更圆润一些的。今天这个呢，你看它带着好多头，它是有曲线的，
9: 对，
8: 有地方能勾住它的。
9: 然后呢，玩起来你要有一个动作是要抖起来，
8: 要抖起来，
9: 边抖边抽。
8: 哎，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玩这玩意儿特别好啊、哎，就包括现在大家去公园里面，你会发现，哎，很多这个大爷啊都会抖这个东西，抖挺好的。
9: 来看看这位朋友彭越啊，这朋友他说这个，哎呀，我熟悉啊，说尤其是第二个东西，说这个时候啊，我这个时候我还想玩第二个东西呢，只不过现在呢换成那种不锈钢的了啊，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啊玩这种东西小的时候玩的还不错，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小英说的。他逗说，哎呀，第二个东西这么完美的角度，如果不做一个太浪费了。
8: 这一看就是老玩家啊，小的时候见到这东西就得赶紧拿回家如获至宝。而且梁小木也说了，哎呦，第二个太熟悉了，它有个搭子是皮筋儿，套上皮筋儿就能用，哎呦，说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玩具。
9: 是，还有人说了，这第一个我看不出来啊，不知道，没玩过，是一个人坐在上面，另外一个人去拉吗？倒不是一个人要坐到上面啊，第一个是要踩在上面的，并不是坐在上面的。他说第二个我有印象，小时候呢拿着它，不小心把邻居家的这个玻璃碎了，打碎了，
8: 哎呀，
9: 结果下一次就是被我爸妈打了一顿啊，印象很深刻。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还有没有来去答题的，我觉得大部分朋友还是能答出个八九不离十的。然后呢，我看有朋友还在答题，说想要黄金小马，说想要送给自己今天正在进行中考的哥哥啊，希望他如愿以偿，一举夺魁。
8: 哎，给哥哥加油！还有1076这朋友说，我是六年级的，宋成俊啊，每天我都跟妈妈一起听音乐广播。六年级我马上要毕业了，我想给我的小学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我想要一个拉布布。我要拉布布，孩子说了7遍，我要拉布布。是的，你看，是我们今天的奖品啊，世界杯特别版的这个拉布布的国际足联的这个世界杯盲盒啊，或者是黄金小马二选一。孩子也在答题，而且呢这三道题你看，我觉得已经非常难得了，这六年级的孩子他来答这三道题，孩子能答对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玩具啊都是他的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
9: 是的，孩子答第一个题是滑板，是吧？
8: 哎，我觉得这个原理是差不多的。
9: 是的，方式和行进是差不多的。你看这位朋友，尾号是8353啊，然后2000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尤其是最后一个，他说最后一个叫冰嘎，说作为东北孩子，小时候我们是最爱玩的。这是在东北，这东西叫冰嘎吗？每个地方可能还名称真不一样啊。
8: 大家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看图答题赢今天的奖品。今天我们猜到的也是儿时的那些运动，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啊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7: 你好。
10: 你好 ，Hello， 我是麦迪。
7: 哎，你好。
10: 猜到我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的不？
7: 是那个早安奶茶的那个吗？
10: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来给您中奖。
7: 哎呀，谢谢，太幸运了。
11: 谁呀？谁呀？
10: 看着孩子呢？
7: 啊，对，在家休息呢。
10: 看孩子多大了？
7: 孩子4周了。
10: 你可以让他给打一个招呼。
7: 你跟麦老师说，麦老师好。
11: 麦老师好。
10: 你好，小朋友，几岁啦？
7: 你说4岁了。
11: 我4岁了。
10: 那你和妈妈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7: 你说听过，你说妈妈每天上班都听。他有点害羞，不好意思。
10: 他是男孩女孩？
7: 男孩。
10: 男孩，小男孩，有点小腼腆，
7: 对，
10: 但是声音还是很可爱的。
7: 因为我们每天，我是上班的时间正好是咱们那个早上那个节目开始的时间，我一般听话都会听到半个多小时。
10: 您是哪里人？
7: 我石家庄人。
10: 您贵姓啊？
7: 我姓贾。
10: 平时互动了多久了？这个一般我们猜这些老物件，猜世界杯参与的多吗？
7: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有空的时候我都会参加一下啊，因为我还想着就是每次中奖的时候大家都说第一次参加然后就中奖了，我说怎么我一次也没有中过，我觉得我是中奖绝缘体。
10: 然后突然就中了，有没有想到过自己今天中奖，心情怎么样？
7: 没 没有没有没有，简直这是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开始我还说这是谁的电话，我还打算挂了呢。
10: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有些朋友见到有一些电话，就是冥冥之中，你如果你好奇的话，有可能也可以接一下，万一是的，万一是中奖电话呢。
7: 谢谢谢谢谢谢，太开心了。
10: 我想要什么礼物啊？
7: 我想要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啤酒杯，太谢谢了，太谢谢，太激动了。
10: 关世界杯关注吗？
7: 我基本上不看，但是我会去关注他的那个结果。
10: 大概哪个队比多少分是吧？
7: 对对对，有时候我会看他们，因为我们同事有男孩子嘛，他们平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
10: 也就是跟大家聊上去。
7: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嘛，我还老出差，然后我想着说，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快乐，
10: 也希望小宝贝能够健康成长啊。
7: 也希望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8: 好的，我们也恭喜这位幸运的朋友。我刚才看了看，他想要的世界杯的啤酒杯快递正在运输中，正在快马加鞭运输中，预计今天送达。
9: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就可以吃饭的时候用上这啤酒杯，喝上一杯清凉的啤酒了。
8: 哎，看着世界杯，看着球，喝着酒，多爽啊！这也是我们送到的国际足联的正版周边特许商品啊。所以说，我们这世界杯期间啊，我们的奖品也是一直在给大家变着花样的送。所以如果说你也想中奖，你看这朋友也说，哎呀，真太幸运了，没想到自己能中奖。只要你来坚持参与，真的不定哪天抽奖就抽到您了，也许今天您就接到麦老师的电话了。
9: 那是啊，所以今天想要接到电话的话，前提是您先得留下您的痕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继续动动手指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按照步骤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去留言就行了。今天我们答的是曾经当年我们爱玩的那些经典的运动啊，或者说是游戏，他们的工具，您看看能不能猜得出来这是哪些运动。然后您也可以来顺带说一说您关于这些运动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
1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我

0: 额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做大自然的孩子啊，暑假马上要来了。这个周末其实有一些学校就已经开始慢慢开始乐考了啊。很多孩子的暑假就在近在眼前了。所以在暑期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也开启了特别策划，我们就是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其实我们上线一周的时间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进展，就是长白山的行程。接近满团了，特别受欢迎。还有云南普者黑现在还有少量余位，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啊，赶紧回复暑假两个字抓紧去了解一下，进群咨询一下。
5: 哎呀，挺好的。我觉得小朋友们有一大批是提前订了团的，知道自己的行程的话，现在哪怕没有放假已经开始提前期待和规划了。妈妈，我要去长白山爬山的那个鞋给我准备好了吗？妈妈，我要去云南普者黑，我要去踩那个菌子的书包给我准备好了吗？这份喜悦和快乐就跟咱提前回家要过年似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4: 哎，期待当中就是幸福。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啊来推荐两条不一样的路线，就是贵州和宁夏，我们这次暑假也要去，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先说说贵州吧。哎，贵州这两年真的特别火，热度甚至超越了新疆，就是近两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为什么火？贵州壮丽的山水，但是人流量相对少，所以它体验感特别好。尤其是兴义的万峰林，你去小红书搜一搜，你去抖音查一查，哎呦，20000多座青灰色的那种锥形的山峰，它是连绵起伏的。徐霞客当年就是走到这儿，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这个景观真的别地儿你看不着。
5: 到这儿，我想起一首歌，乌蒙山。
4: 连着山外山，
5: 就是这种感觉。
4: 是的，就在贵州写的这歌啊。我们这次就住到这片山水里面，你推开窗就是喀斯特峰林。哎，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们下稻田，我们不是做大自然的孩子吗？我们去捉稻花鱼，你亲手捞上来鱼，然后呢，农户现场帮你煮酸汤，孩子吃着自己抓的鱼，哎呦，这种成就感跟你去饭店吃是两码事儿。傍晚咱们沿着河边骑行，穿过古寨，穿过荷塘，连片的稻田啊，山风迎面吹来，我觉得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且是童年的夏天该有的样子。我们安排的特别深度，万峰林一整天的沉浸式体验，还有非遗扎染，有天幕茶歇，就是大人你也会有自己的节奏。
5: 接下来我们要从贵州的大山里面，我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风貌截然不同，那就是宁夏中卫的

0: 沙漠腹地。很多小朋友对沙漠的喜爱啊，我觉得是刻在骨子里的。小时候玩沙子是吧，见到一片沙子就走不动道了，平时一个小沙坑能蹲一个下午。这次我们直接带您玩真沙子，咱们去到一望无垠的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好多家长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沙漠会不会特别热呀？坦白跟您说啊，沙漠是光照强，但气温其实并没有很高，尤其是一早一晚，沙漠还挺凉快的，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而且呢，我们特意是把这个户外活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很细心的让您呢不用那么的热，完美避开太阳最足时段。那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也很出片。到这儿很多人都会，很多妈妈们披着丝巾啊，穿着这种特色服饰，拍很多的出片的一些人生照片。然后呢，白天可以带着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我看那个有人拍的那个小视频，滑沙特刺激，特别好玩。
1: 是的，
0: 哎呀，就是大人也会玩好几趟那种啊，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的时候干嘛呢？专业天文老师来了，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观星，咱们看星星。你知道很多在城里长大的孩子呀，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星星，那么清晰的铺满头顶，第一眼肯定是哇就这样叫出来啊。而且这一晚上我相信孩子们在沙漠当中头顶星辰能记一辈子。
1: 贵州、宁夏两条线啊，行程设计都以孩子体验为核心，全程没有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咱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是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551677975551，或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您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行程的图片啊、视频啊，然后有二维码，您一定进群啊。我们的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您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来报名，或者来预约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另外我们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哎呀，总之这个暑假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丰富啊。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赶紧去了解一下吧。

0: 去看看山连着山吧，跟我们一起去到的是贵州。刚才我们说到贵州的这个暑假亲子游哈、啊，是这个万峰林啊，就是山连着山的这样的景观。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贵州的行程，了解宁夏的行程，去山里，去大漠里，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说的云南啊、长白山啊，您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来咨询报名，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
1: 确实到了夏天呢，适合出去走一走。当然到了夏天，大家想要在外面拍出好看的照片的话，发型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么到了这个时间呢，一到夏天，头发油的速度是肉眼可见的。早上可能您刚洗完发丝，清爽干爽，出门稍微一动，一到中午的时候头发开始出汗了，
0: 是的，
1: 出油了，下午头皮就开始贴上了，细软塌发质更是难熬啊。拍照片显得脸都大了，因为你头发不蓬松嘛，没有高颅顶了嘛，所以这就一定要试一试我们洗发水界啊，我们很多的主播包括星华在内都用过的一个觉得口碑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叫做施培斯、他们家的一个洗发水，蓬松控油洗发水，而且是加了多肽精华的，由宋威龙代言，央妈推荐，洗完之后感觉头皮清爽到会呼吸，而且超级蓬松，不用卷头发也能够包头包脸，而且呢除了这个正装的洗发水和护发素呢，今天买还会赠很多东西。
0: 哎，是的，今天啊两瓶这个300毫升的洗发水，然后呢还会给大家送到了赠品哈、就是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的中样，然后再送1瓶50毫升的旅行装，再送一个气垫按摩梳，到手整整的7件套哈、然后呢这个原价的洗护这一套是288，乐商城的价格我们今天基本上是对半折了，只要139.9元，只有今天一天的活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哈、尤其是爱出油爱出汗啊，头发扁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洗发水啊！我觉得它是打开是那种柑橘味儿的、整个人会觉得很清新很放松，你轻轻揉搓那个泡沫很丰富，洗完之后你的头皮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像喝了薄荷水一样的清凉。
1: 最早星华这么形容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我也好像尝试一下，是不是头发洗完之后会像喝了薄荷水一样，就是清凉在呼吸，
0: 对，
1: 这到底什么爽感。
0: 而且它里面有这个大牌面霜的同款多肽精华，就是它很有很多的营养精华液给你渗透到头皮里面，滋养头皮和毛囊，而且有双重蓬松因子，所以你洗完之后啊，你会感觉你的发根特别的蓬松，你感觉自从用了它之后，就洗完吹干之后，你的头发你的颅顶像长了31厅一样，就是发量就是肉眼可见的翻倍，就是觉得头发一多嘛，你脸就显得小一圈。
1: 别再说我现在就想洗一个头。
0: 而且就是你洗完之后，我的感觉是它的发根啊会一直稳稳的站立着，就是不容易扁塌啊。它是就洗完之后头发就很蓬。试一试施培斯的这一款多肽精华的蓬松控油洗发水，今天除了正装洗发水加正装护发素之外，再送3瓶100毫升的洗发水中样，送50毫升的旅行装一个，送气垫梳一个，整整7件套，原价288，今天乐商城139.9元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夏天我们洗出轻盈蓬松又顺滑的秀发，
1: 正好用啊，用完之后可能就回不去的一款洗发水。当然夏天到了，夏天我们也想喝点冰冰凉凉的，今天回复给力两个字呢，您还可以看到一个乐扣乐扣的碎冰榛果果汁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但是它的功能很万能哦，实际上是一个能够碎冰、能榨汁、能磨豆、能打泡奶泡的万能杯，很厉害，打出的冰沙细腻无渣，各种网红冰饮您自己随手随时复刻自己做，还能够磨咖啡豆、打绵密的奶泡，轻松做出门店级的拿铁，你就自己在家里面 DIY 做出这种非常好喝的饮品没有问题。而且它更全能的是什么呢？自带真空锁鲜功能，果汁久放一点也不会氧化，保持新鲜的口感。我觉得这个其实家里面，就我最近也发愁家里面很多水果你买了吃不完，然后怕坏了怎么办呢？你就把它做成果汁奶昔什么的，就废物利用嘛，当然也不算废物了啊，就是你可以避免浪费啊。600毫升大容量，机身小巧便携，168块钱一台顶N 台，价格也不贵，100多啊。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妥妥的居家露营万能神器。
0: 对，妈妈我要喝棒打鲜橙，家里有橙子吗？有水吗？放这杯子里出来了。妈妈我要喝多肉葡萄，家里现在满大街都是卖葡萄的，你就自己就给他做一个。
1: 现在孩子们知道这么多饮料呢。
0: 是，老婆我想来杯生椰拿铁，你自己咖啡豆进去一磨就给他做了，
1: 真好。
0: 所以说你不想出去给他买，你自己给他做，有这个谁都会做啊。168块钱买台机器，你自己在家随时想喝随时做，又健康又好喝，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还是乐扣乐扣的。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世界杯主题的盲盒一个。
1: 是的，
0: 拨打电话就留1024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出门看天气啊，跟大家预报一下，今天有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而且下雨的范围啊还不小，这雨量也不小。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预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